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说刘芳小杨子。
1: 老三，这是小杨子。
0: 老三，刘芳小杨子，不是发小杨子，我怎么说呢？发生小事。
1: 那我
0: 是
1: 想
0: 开
1: 小杨子，今天早上又要开小杨子。

0: 检测四到三幺三三。
1: 上台检测四上天，然后现在的直播好像你为了分了组合，就是得干什么的了？
0: 检测四上三幺三三。
1: 你再好检测四上天。

0: 上边这边。
1: 上海交通四方点，我这里有 only 3-3-2-2-3-3 在云台门。啊，这还有 Woodside 的五毛三的 Brook。这我这边这个东西在市面里盖，然后上面的房间宿舍了，盖起来上面打工，这是看上去就难。上海交通四方上边这个啊，这边有一个小房间。
0: Getting us on there, just have to decide.
1: What a fantastic.

0: 钞票在上卡转一个转。
1: 我现在在上卡转。
2: 钞票扫描。上边上边不然我看看三句来着也就是每次这个事我们在台上都听你说话吧。

0: 就是上山岗，不要上山了。
1: 上山再说一下这样的。
0: 就像香港那放他，那不能再放掉。所以他的车压我们直接从那上车了，他的就上香港那会自己随便去买，就这么难过。
1: 啊，就说香港那，是什么样的？

0: 嗯，那就在刚刚我跟各位的讲主持人在那边给说主持人刚刚说给人家听人的
1: 老板，你要是就算这样子，那他如果算这样子，就给谁分钞票的呗？分钱就是我比 S 的，那他再拿我们说干嘛弄错？我都算这样。